好想要陪你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就算末日来临也没想放手，只有你的声音在这场大雨之中，你可以听得很清晰。如果是独自行走，我还缺少点勇气。

听众朋友，下面是林桂兰女士要问候陈富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奕华、李秀华、池爱玲、詹德拉巴斯科，还有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接下来是罗康先生要问候 Oh my God, Maria May, Govitor, Basun Sun Jaya, Deborah Triani, 傅英姐、顾明娘、凡夫先生和高安大力之问罗康，谢谢，谢谢罗康。再来还有林锦平女士要问候问候文静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戴永文，谢谢林锦平女士。这位是 Unita, 杨迪 Autista, 呀。问候 Guarek, Alex, Victor, 郭文俊、阿吉、阿欣、苏耀诺、陈正强、饶元顺、傅英姐、玛雅。沙拉，还有一位挂号，沙拉，谁哈什么呀？呀，Tuhan memberkati，谢谢呀，ibu Yunita。

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电台出了点故障，导致大家都没收到美声。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收听音乐大家一起问候。接下来是阿瓜辛吉巴达首先要问候大家给你们沙拉米亚姆都菲利菲兰法尼梅克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亚尤尼达耶尼耶燕菲罗尼卡陈福英林正温秀英 Victor 苏耀诺饶延顺林志光文庆文陈胜强运球郭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伊盖库贡 Epic 兰什么巴登阿谢谢瓜辛吉巴达。另外一位是何许人先生，要问候大家首先问候兰芳老师，谢谢，还有问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还有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陈胜强、Victor、饶元顺、谢茂雄、侯雪维，祝大家安康、欢悦，谢谢，谢谢何许人。还有林桂兰女士要问候陈富英、杨素娇、林秋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奕华、李秀华、池爱玲、Sandra Pasco 以及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

莎拉伊娜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接下来是凡夫先生点播的，要问候大家。首先问候兰芳老师，谢谢。问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

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小潘，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官、陈辉夫妇，祝大家顺安啊！来自凡夫，谢谢凡夫先生。

0: 怎么去看破，回到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喜欢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口气，删我想念你的自信，说了

Yeah， 一辈子有多短，够不够两人放肆的相爱？这里午夜三更的晚餐，八点半才到的晚安。喜欢看你酒后的可爱，将我的黑白气上了色彩，衬托太阳人不太实在，但有你的未来值得我等待。记得你的前述是一，你是我的女主角，这个故事里十二个 14 是在小情。